0: 你可以帮我吗？
1: 喂，
2: 打开起镇江 APP， 在热得他再去跟属地政府沟通，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
3: 应该回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当时的那个存根啊，或者什么，只要拿出来，我们都可以帮他办理。
2: 好的，我刚刚说了，首先来请您回应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分户，怎么去办理，对吧？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全面。可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郭女士之前她其实也去过这个事业派出所了，但是派出所的民警给她的答复就是说，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房产。为此呢，他还就准备去购置一个房产，为了这个分户的问题了。就是所以说，当时民警给他的答复是不是没有像您所说的这么全面、这么细致呢？
3: 我估计，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听错还是民警解释的不到位。只要有他现在这个房子的这个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就可以了。不是说他名下要有房产。
2: 我觉得这个出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会给就是来咨询或者说办理业务的市民啊，他有一个误导，所以这方面您刚刚说。

0: 好，谢谢郑大队长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的门牌号码的问题啊。刘先生反映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马路，他说啊，部分沿线的房屋张贴的是宝盖路的门牌号，这样呢给居民的生活会带来不方便。另外这个路段呢还存在一些新旧门牌混用的问题，后续的一个调查核实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杨鹏。你好，杨大队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昨天其实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报道了这个问题啊，当时您在线上做出了初步的回应和回复，并且说线下呢可能要跟民政部门去核实一下这个道路的起止点， 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截至目前你们和民政部门对接联系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3: 我们和民政部门对接完了以后，起止点对于现在的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新马路是有一段延伸，是后期延伸的，因为在中山北路还没有建设的时候，它所有的这条路都叫宝盖路，后来中山北路这个开建了以后，延伸到四岔路口，延伸了一段叫新马路，然后这块我们也对这个派出所的户籍底册，包括我们分局的户籍底册进行了查询，
0: 嗯，
3: 查询完了以后，在90年代90年左右，在此的老百姓居民上的户口门牌号全部都叫宝盖路，因为当时的路叫宝盖路，并不叫新马路，
0: 嗯嗯，
3: 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
0: 嗯，
3: 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户籍的编排、门牌楼号的编排，那一段是叫宝盖路。
0: 嗯，我刚刚听您讲了啊，其实它涉及到多个路段，而且还有历史遗留问题，因为那块我不太熟，不一定能分得清您刚刚讲的这些方位。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新马路包括宝盖路在民政部门的它的这个起始点是怎么样去规定的，或者说登记在册的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和目前这个门牌的这个设置啊悬挂是不是有相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呢？
3: 起止点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地图上能够看到的新马路，
0: 嗯，
3: 就是这个起止点，
0: 嗯，
3: 就是现在最新的起止点，
0: 嗯，
3: 没有问题。
0: 嗯，
3: 就是说现在目前门牌编号，因为涉及到这个历史户籍，
0: 嗯，
3: 它一直是这个门牌编号按照9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条路叫宝盖路的这个名称来进行编排门号的。
0: 嗯，
3: 虽然说现在的确就像记者您反映的，
0: 嗯，
3: 这个新马路的沿线它有宝盖路的名称，
0: 嗯嗯，
3: 因为新马路是后建，起止点是没有问题的，后建完了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门牌号全部更改为新马路的话，这个历史的数据更改量包括对老百姓他的一些社保房产，很多的一些权量数据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0: 嗯，
3: 所以就尊重了历史，一直延续了这个宝盖路的门牌编号。
0: 嗯，明白，就是说目前新马路的这个起止段，这个整个道路当中确实有这个部分用的是宝盖路的门牌。
3: 对， 对，
0: 你们有没有了解过目前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居民用户，他大概是多少数量啊？
3: 现在目前我们通过初步的了解是35户，
0: 嗯嗯，
3: 就是35个叫门牌，有35户。
0: 35户，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这35户，他们其实还是沿用原来一直使用的这个宝盖路的门牌。
3: 对， 对，
0: 对，
3: 对
0: 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方便？因为我要讲的就是，像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是刘先生，他这一位嘛，
3: 嗯，
0: 对吧？这其中一位，
3: 嗯嗯嗯，
0: 那么其他人员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是有可能去通过一些走访调查啊，去核实清楚呢？
3: 那个昨天下午，
0: 嗯，
3: 昨天上午下了播以后，
0: 嗯，
3: 我们就派人到当地，就是到那个路段，
0: 嗯，
3: 到涉及到这个门牌号的一些这个百姓家里面，
0: 嗯，
3: 去问了一下，
0: 是
3: 百姓给我们的反馈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居住在这儿，
0: 一直用的就是这个门牌，
3: 一直用的都是这个号头，
0: 嗯，
3: 如果现在

0: 更改我们也询问了一下，就是也不是所有的都询问了，我们询问了部分吧，
1: 嗯，
0: 部分。
1: 好的，明白。就是通过你们和民政部门的对接，是明确了道路的这个命名以及起止段。嗯，也通过初步走访的调查，就是很多居民他还是没有这个诉求去更改他们用习惯了的，或者说用了几十年的这个门牌号，是吧？
0: 对，因为更改的话会涉及到他们的房产、户口、
1: 户籍信息、
0: 养老，很多的全量信息都要更改。
1: 这样子吧，我们今天呢把您回复的内容也向这位市民刘先生来反馈一下，也问问他这边具体的一些诉求，因为他之前只是说可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至于他是不是有这个更改的诉求，还是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线下呢才请这个记者再进一步跟您联络，好吗？
0: 好的好的，没
1: 问题。好
0: 的，好，
1: 谢谢您的答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嗯，
0: 好好好。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接通的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法制大队的相关负责同志，请他来回应一下。其实也是在日常的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属地街道的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的，就是他们在占道经营的这些整治或者说执法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对方不配合、恐吓、辱骂执法人员，甚至是产生肢体冲突这样的情况。那遇到这类问题，公安机关是不是能够介入处理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法制大队大队长潘建秋，来请他直接回应一下。你好，潘大队长。
2: 你好。
1: 你好。刚刚我已经叙述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也是属地街道的一些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反馈的。那请您来直接解疑打惑好吗？
2: 好的。
1: 嗯。
2: 街道城管部门他们在依法行政执法的过程中遇到上述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的行为，他们可以及时报警，公安机关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 嗯，就是非常明确可以报警，然后对方的行为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是刑法，对吧？这个现在咱们不能确定，但是他们第一时间是可以报警处置的。
2: 对，
1: 好的，这个答复非常的明确啊。那您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或者说要补充给咱们要咨询这个问题的相关人员呢？
2: 没有，如果他们因为在执法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情形，就是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处理，但是他们如果遇到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及时报警，另外他们自己在执法过程中可以多人佩戴执法记录仪，保留相关证据嘛，到时候一旦报警了，民警也比较方便能提取相关证据。
1: 好的，您刚刚从头到尾一直讲的是在执法过程当中啊，咱们严谨一点，因为这个咨询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他还说了，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执法，是这个沟通啊、协调，包括处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向你们反映呢？
2: 也可以啊。
1: 好的，
2: 只要有相关证据或者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都可以。
1: 好的，谢谢您的答复啊，我们今天会及时的反馈给相关这个工作人员的，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好，拜拜。
3: 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孙家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去年11月中旬石女士向节目组反映的问题。她呢是古阳村的村民，2023年就向村里预缴了天然气的出装费，但是一直没有通气。那么她也看到村里的主干道西路新街南侧呢已经有住户通气了，但是他们住在北侧的一直还没有通气，也没有看到任何施工的迹象，所以呢比较着急，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其实从接到她反映的情况开始，一直到最近呢，我们一直和古阳村委会保持着联系，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推进情况。通过采访古阳村党委副书记夏洪旺了解到，经过账目的核对、补充登记、统计以及对接燃气公司请他们现场踏勘等工作之后啊，目前村委会的这个工作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近期就会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去签订合同来进行进场施工。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这个进展情况，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推进。现在来连线到的呢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司志远，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司志远。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古阳村的这个燃气施工的方案，截至目前是不是确定了呢？
4: 是的，就是我们公司从去年是接到了古阳村就是石女士这两户的这个居民用气诉求呢，然后我们公司就会第一时间就安排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做了这个现场的查勘设计，然后现在确定了这个图纸以及后面这个施工的方案。
1: 嗯，
4: 然后后续就是我们在和村里面来持续对接推进这两户这个配套的过程中呢，村里面又给我们补充了大概就是有个几户的这个用户的信息，就是他们也希望是就是一块儿安装这个配套天然气。
1: 嗯，
4: 所以我们也是尽快就是安排同事就上门复核，然后来查勘确认，然后把这6户的这个施工图纸和方案呢现在目前也全部确定下来了。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总一共是古阳村有8户的用户。

0: 建设的状态，小区西侧紧邻的这个凤凰河怡小区，那么不具备开辟出入口的条件。北侧的环王亭路近期刚刚完工通车，那对于这个小区的出入口规划情况啊，我们记者也向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了。根据原规划局审批的翰林苑小区规划总平面图，小区是有两个出入口的，其中面向乳山路的南出入口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另一个出入口呢是位于小区东侧的金七路，但这个金七路啊一直没有建设，小区东侧呢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建设东出入口，也没有办法去使用这样一个出入口。面向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方向呢，在规划当中它是没有设置出入口的，如果说现在要在这个路上增设一个大门，需要由开发商申请调整规划。那其实这个小区我们也了解到，它其实是一个老小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记者最近这段时间也在一直跟进和采访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裘燕你好。
1: 嗯，主持人好。首先一个疑问是，想要开设这个北门需要经过开发商来申请调整规划，那住建部门能否牵头来督促这个开发商推进这个调规的工作？我首先是联系到了市住建局，市住建局的房产科回复呢，针对这个协调开发商推进调规的工作呢，已经和开发企业进行了联系，等这个开发企业明确意见之后会及时向我们反馈，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反馈结果。这是一个问题。那关于这个消防验收的问题，因为这个魏先生他也提到，他其实关心的也是消防方面的问题，因为翰林苑一期呢，它规划呢，本身规划它是有个双出入口的，但是这么多年来只开放一个南门，它是否符合消防验收的要求呢？然后我是联系了市住建局的消防科。消防科回应呢是经过核实，这个东城绿洲翰林苑一期小区是2010年前后竣工的，然后当时的消防的审验职能的部门呢是消防救援支队，就现在的是消防救援局。那住建局是从2019年4月起承接了消防审验的职能，就不掌握之前的一个审批的要求。那建议呢，我是向这个消防部门进行咨询。那对此呢，我就立刻呢就将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消防部门。那他们呢也对此也比较重视。也就前两天去现场又实地进行了一个调查了解。下面也可以请这个京口区消防救援局的吴茂前在线可以详细的介绍回复一下。
0: 好的，稍等啊，还有两个疑问跟记者这边沟通一下。这个小区是2010年前后啊竣工交付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到截至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是投入使用十多年的一个小区了啊，这么长一段时间它的规划当中两个大门但是只有一个建成并且投入使用了，另外一个大门它没有投入使用。根据你前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不是主要就是由开发商提出申请变更这个规划才能够去建设？那么咱们住建部门出于对小区居民啊出行啊以及方便的这方面的一个考虑，他们有没有可能来牵头做这块工作，帮助居民去对接一下联系一下这个开发商呢？
1: 对，是就是我就是联系住建局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请他们就是协调开发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业主呢他之前联系过社区街道还有物业，然后都没有直接和开发商可能沟通上。然后这个开发商其实目前还是一直都存在的。
0: 就开发商是明确的是哪家公司 对吧，但是属地的这个社区他们可能没有能够直接联系得上。那么咱们住建部门是不是能够帮助来联系对接一下？这个暂时还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应。
1: 所以我这边在等他们确切的一个回复。这段时间我也会再继续跟进一下后续的结果的。
0: 好的。第二个疑问就是关于他像居民也提出来疑问啊，只有一个大门，他是不是满足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个要求？我们马上会来联系一下目前的这个叫消防救援局，因为当时是他们验收的，对吧？那验收的情况是一回事，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就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这个消防的相关的一些规范？那我们谢谢邱。

0: 天的报道啊，接下来呢进行部门回复，来接通一下电话。
1: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0: 好，我们现在接通的是京口区消防救援局一级指挥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吴茂前，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也是居民他们疑惑比较多的，因为他这个小区翰林苑一期规划当中是两个出入口，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只有一个南门开放了使用了。当时这个验收是在你们这儿啊，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规范和要求呢？
2: 啊，你好啊，我给你们解答一下。就是这个这个翰林苑一期啊，我们经过了解，它应该是在2009年5月份左右交付的。
0: 嗯，
2: 按照这个当年的消防技术标准，它应该遵循的是防火建筑规范 GB50016的2006版的。当时的消防技术规范呢，只对消防车道的宽度、高度以及它是否形成环形消防车道有明确的要求。
0: 嗯，
2: 没有对地面的汽车出入口，就是小区的汽车出入口，有这个相关的技术标准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当初审批的时候是按照当初的防火技术规范啊、住宅设计规范等一系列的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审批的。它一个地面上的一个这个汽车的出入口是不违反消防技术标准的。
0: 明白，当时你们参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标准啊，文件当中的要求只对消防通道的宽度、高度这个等等这些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至于这个小区它有一个出入口还是两个出入口还是三个出入口，没有明文规定，对吧？
2: 对，对的。
0: 好的，那么现在居民他提出来这个疑问了啊，我们可以回应他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消防审核是没有问题的。
2: 哎，对的，当初的审核和验收是没有问题的。
0: 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小区它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老小区了啊，目前它实地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它是不是这个消防通道都畅通啊？如果说只有一个大门呢，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规范要求？你们也去实地看过了啊，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它是这样子的，根据当年的消防的技术标准的要求，只对高层民用建筑这个住宅小区有设置消防车道的要求。多层住宅小区没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要设置消防车道，它多数是以沿街的这些道路啊、城市巷道啊作为我们消防车停靠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说多层住宅小区里面它只是汽车的通行的通道，它不是这个消防车道。
0: 这个小区都是多层建筑是吧？
2: 对对，全部都是多层建筑。然后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它的出入口以及它里面的这个车辆的通道呢，都是畅通的。我们车在里面开一圈呢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现在城市这个主战车啊，它的宽度也不像以前的4米这么宽，只有2米多一点。在里面也是可以通行的。就是说不管它是不是消防车道，它是不影响我们灭火救援的。
0: 好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行驶进去也能形成一个环线，对吧？环形。
2: 哎，对的，环线。
0: 好的，刚刚吴指挥员您的答复非常的明确啊，其实也解答了居民的疑问，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归结到它规划当中是有两个出入口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只有一个出入口，那么另外一个出入口没打开呢，也跟规划当中有的一条道路，但是一直没有去建设也是有关联的。那么这块情况呢，我们也请记者继续来对接一下住建部门以及规划部门。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您的答复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反映人去反馈的啊，去跟他做一个解释和沟通的工作。那谢谢您了，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部门回复。这个问题呢，是在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的时候，有市民反映的。长江路人行道呢，有一处约百米长的围挡占用了大幅人行道，那不知道是哪个单位设置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在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润州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联系了金山街道，经过现场的核实查看，这处围挡啊，位于西京路对面的停车场围墙边，属于西京路公司管理的。那由于停车场的围墙啊有坍塌的风险，所以他们在人行道设置了围挡，对于墙体呢会进行修复。他们当时也告知了西京路公司要做好管理的工作， 确保安全，尽快修复围墙，畅通人行道。那对于这块的一个进展情况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西京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仲纯，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仲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麻烦您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啊，这处围墙的一个修复情况，包括这些围挡啊，什么时候能够拆除？
3: 好，这道围挡呢，是我们西京渡那个西京湾地面停车场的一个围挡。预计呢，今年六月份开始呢，这个停车场的提升的一个施工项目呢，已经开始了。预计呢，我们是九月底完成，届时呢，同步呢，我们会把这个围挡进行一个拆除。
0: 我刚听的不是太清楚啊，是西京湾这边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升级改造，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计什么时候结束？
3: 我们是从六月份开始，预计九月底结束。
0: 今年六月开始的，预计是下个月月底结束，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处围挡当时我们也去现场看了啊，一个呢它这个长度比较长，另外一个呢占用的这个行人通道的篇幅也是会比较大。那目前的话这个还是没有拆除呢。
3: 对对对，目前的话因为我们里边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还没有拆除。
0: 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拆除？就像您刚刚讲的，是整个
3: 九月底。
0: 这个时间是确切的吧？
3: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明确了啊，这个地方的围挡它为什么要去设置，设置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它大致的这个拆除的时间点啊，是配合你们停车场的一个升级改造。
3: 对对对。
0: 好，这块我们先向那个反映的市民啊来反馈一下。另外呢，也麻烦您这边就是等到九月份什么时候拆除了，或者说你们已经是准备第二天去拆除了，麻烦把这个消息向我们反馈一下。
3: 行，
0: 好
3: 的，没问题。
0: 好
3: 的，好
0: 的，谢谢您的回复，
3: 好好好，
0: 谢谢啊，
3: 好好，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好，
0: 好，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七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市民向我们反映了。然后呢，当时是应急管理局上线啊，市民来反映的这个情况，主要他是担心啊，这么一大块区域的一个围挡，而且它是一个铁皮材质的围挡，如果遇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啊，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那当时我们也及时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应急管理部门，他们也去对接了解了情况。刚刚呢是接通的镇江市西京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请他们来回应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围挡是由他们设置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围挡呢？是因为内处的围墙有坍塌的风险，而且呢要配合他们在围墙内侧的一个停车场的升级改造工程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到时候围挡也会拆除，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那到底什么时候能拆除，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及时的向大家反馈。那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注意安全通行。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
4: 储备库跟踪培育，在落地扶持政策方面，简化落地审批与园区入住流程，并在场景开放、全周期孵化、精准金融、高端人才配套等方面获得相应支持。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财政部要求上述八省市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已于昨晚8点启动浙江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点，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

0: 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协助地方政府累计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多人。预计从今天起，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因大风停航。昨天11点，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启动2026年度汛期首次开闸泄洪，当日最大泄洪流量达250立方米每秒，总出库流量维持在1050立方米每秒。入夏以来，南盘江流域降雨充沛，上游来水持续偏丰，水库水位不断上涨。7月31号，电站发布泄洪风险红色预警，启动防汛预案，按规定完成多轮次泄洪预警发布，经主管部门批复后实施泄洪作业。本次泄洪采取小流量预警分阶段加大模式，精准调度。11时初始，泄洪流量100立方米每秒，总出库流量900立方米每秒，开展2小时河道预警。13时，泄洪流量加大至250立方米每秒，总出库流量105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结合上游来水动态调整下泄流量，保证泄洘工作平稳推进。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居民水电气表、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加油站43492家，核查在用加油机132906台，排查发现问题加油机6489台，培育规范诚信加油站计量单位30498家，倒逼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计量检定、溯源管理制度，全力保障成品油交易计量精准、公平公正。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来关注国际方面，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至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儿童。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11: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10: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11: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10: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11: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10: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11: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10: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11: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10: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11: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12: 老婆，
10: 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11: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10: 我说的是拍后面。
11: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的拍了几张。大头在

0: 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1: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

0: 又不能让着他点儿吗？他比你小啊。
1: 我让了他3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0: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3招，我也让你3招，行吗？一天，儿子从外面回来，对老王说，
2: 爸爸，外面有一个老爷爷很可怜，他一直在外面惨叫，所以你可以给我10块钱吗？我想给他。
0: 老王一听特别高兴啊，乖儿子从小就有同情心，值得表扬，要10块钱是吧？来，给你20。
1: 儿子拿了钱刚想往外跑，老王又问，哦，对了儿子，那位爷爷是怎么惨叫的呀？
0: 老爷爷叫冰糖葫芦。王美丽当过2年幼儿园老师，有一天班上一个小屁孩中午不肯睡觉，在床上翻跟头，结果刚发的苹果一下子掉进了床边的垃圾桶里。王美丽在旁边假装没看见，想看他到底怎么办。
2: 只见那个孩子把苹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跑到王美丽跟前，很无辜地说，老师给我啃苹果皮儿。
0: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1: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0: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1: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情歌曲，争取因为自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

0: 见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称号的李克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揭秘毛泽东口中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李克农祖籍安徽潮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了梧州。五四运动之后，李克农参与领导了学生运动。1926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无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事。毛泽东认定这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说呀：“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呢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都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吗？那现在呢，关键是要尽快地搞到具体的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了李克农一项艰巨的任务。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往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处，他便迅速地组织了情报系统，日夜地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内战的责任那自然就落到了共产党的身上。万一毛泽东前往重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他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呢，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25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工作的阎泰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是不断的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李克农哽咽着说：“主席，您多保重。”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说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的毛泽东也在笑，笑容当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情势仍然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的特务多达8500多人。1949年

0: 制要求，选择安全。
1: 你连立志要做社会的前列，肺腑之言，抱歉。

0: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啊，温度也比较高。如果在签订合同之后，咱们安排的这个进场施工的时间啊，包括整个施工的工期，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呢？我们好及时的来反馈给就石女士以及其他的用户这边。
1: 等到村委会他们走完这个相关的付款流程之类的，然后等他们工程款项全部到位之后呢，我们公司也会尽快来协调施工单位来做这个进场施工。
0: 嗯，
1: 然后只要是符合施工的条件，然后他们进场开始，预计大概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把这个工程全部结束掉，然后尽快来满足这个咱们这几个用户的这个用气需求。
0: 好的，就是现在能确定的就是整个工期，这八户的工期大概是在半个月左右，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还得明确的就是签完合同不是说立马施工了，还得有对方来走完这个相关的付款流程之后才会协调施工队伍进场啊。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然后也非常明确这个事情结这目前应该说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今天也可以及时的向石女士来反馈了。谢谢您的答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记者裘燕的报道。7月17号的时候啊，魏先生向我们反映了翰林苑一期呢只有一个大门，北侧环王亭路现在已经建成通车，为什么那里不能增设一个大门呢？魏先生说呢，之前业主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诉求，但是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只是回复他们向上级反映了，但是后续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记者呢也去现场调查了解了一番，小区唯一的大门呢是位于南侧的乳山路，东侧的金七路处于未建设的状态，小区西侧紧邻的这个凤凰河怡小区那么不具备开辟出入口的条件，北侧的环王亭路近期刚刚完工通车，那对于这个小区的出入口规划情况啊，我们记者也向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了。根据原规划局审批的翰林苑小区规划总平面图，小区是有两个出入口的，其中面向乳山路的南出入口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另一个出入口呢是位于小区东侧的金七路，但这个金七路啊一直没有建设，小区东侧呢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建设东出入口，也没有办法去使用这样一个出入口。面向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方向呢，在规划当中它是没有设置出入口的，如果说现在要在这个路上增设一个大门，需要由开发商申请调整规划。那其实这个小区我们也了解到，它其实是一个老小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记者最近这段时间也在一直跟进和采访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裘燕你好。
3: 主持人好。首先一个疑问是，想要开设这个北门需要经过开发商来申请调整规划，那住建部门能否牵头来督促这个开发商推进这个调规的工作？我首先是联系到了市住建局，市住建局的

0: 就是这个这个翰林院一期啊，我们经过了解，它应该是在2009年5月份左右交付的。
1: 嗯，
0: 按照这个当年的消防技术标准，它应该遵循的是防火建筑规范 GB50016的2006版的。当时的消防技术规范呢，只对消防车道的宽度、高度以及它是否形成环形消防车道有明确的要求。
1: 嗯，
0: 没有对地面的汽车出入口，就是小区的汽车出入口，有这个相关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初审批的时候是按照当初的防火技术规范啊、住宅设计规范等一系列的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审批的。
1: 嗯，
0: 它一个地面上的一个这个汽车的出入口是不违反消防技术标准的。
1: 嗯，明白。当时你们参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标准啊，文件当中的要求只对消防通道的宽度、高度这等等这些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至于这个小区它有一个出入口还是两个出入口还是三个出入口，没有明文规定，对吧？
0: 对，
1: 好的。那么现在居民他提出来这个疑问了啊，我们可以回应他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消防审核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对的，当初的审核和验收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小区它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老小区了啊，目前它实地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它是不是这个消防通道都畅通啊？如果说只有一个大门呢，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规范要求？你们也去实地看过了啊，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它是这样子的，根据当年的消防的技术标准的要求，只对高层民用建筑这个住宅小区有设置消防车道的要求。
1: 嗯，
0: 多层住宅小区没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要设置消防车道。它多数是以沿街的这些道路啊、城市巷道啊作为我们消防车停靠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说，多层住宅小区里面，它只是汽车的通行的通道，它不是这个消防车道。
1: 这个小区都是多层建筑是吧？
0: 对对，全部都是多层建筑。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它的出入口以及它里面的这个车辆的通道呢，都是畅通的。
1: 嗯，
0: 我们车在里面开一圈呢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加上我们现在城市这个主战车啊，它的宽度也不像以前的4米这么宽，只有2米多一点。
1: 嗯，
0: 在里面也是可以通行的。就是说不管它是不是消防车道，它是不影响我们灭火救援的。
1: 嗯，好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行驶进去也能成型形成一个环线，对吧？环形。
0: 哎，对的，环线。
1: 好的。刚刚吴指挥员您的答复非常的明确啊，其实也解答了居民的疑问，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归结到它规划当中是有两个出入口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只有一个出入口，那么另外一个出入口没打开呢，也跟规划当中有的一条道路但是一直没有去建设也是有关联的。那么这块情况呢，我们也请记者继续来对接一下住建部门以及规划部门。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您的答复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反映人去反馈的啊，去跟他做一个解释和沟通的工作。那谢谢您了，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正风航空热线部门回复。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部门回复。这个问题呢，是在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的时候，有市民反映的。长江路人行道呢，有一处约100米长的围挡，占用了大幅人行道。那不知道是哪个单位设置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在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润州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联系了金山街道，经过现场的核实查看，这处围挡啊，位于西京路对面的停车场围墙边，属于西京路公司管理的。那由于停车场的围墙啊有坍塌的风险，所以他们在人行道设置了围挡，对于墙体呢会进行修复。他们当时也告知了西京路公司要做好管理的工作，确保安全，尽快修复围墙，畅通人行道。那对于这块的一个进展情况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西京路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仲纯，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仲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麻烦您给我们来回应一下啊，这处围墙的一个修复情况，包括这些围挡啊什么时候能够拆除。
3: 好，这段围挡呢是我们西京路那个西京湾地面停车场的一个围挡。预计呢今年6月份开始呢，这个停车场的提升的一个施工项目呢已经开始了。预计呢我们是9月底完成，届时呢同步呢我们会把这个围挡进行一个拆除。
1: 我刚听的不是太清楚啊，是西京湾这边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升级改造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计什么时候结束？
1: 我们是从6月份开始，预计9月底结束。
0: 今年6月开始的，预计是下个月月底结束，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因为这处围挡当时我们也去现场看了啊，一个呢它这个长度比较长，另外一个呢占用的这个行人通道的篇幅也是会比较大。那目前的话，这个还是没有拆除呢。
1: 对对对，目前的话，因为我们里边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还没有拆除。
0: 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拆除？就像您刚刚讲的，是整个
1: 9月底
0: 9月底，这个时间是确切的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明确了啊，这个地方的围挡它为什么要去设置，设置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它大致的这个拆除的时间点啊，是配合你们停车场的一个升级改造。
1: 对对对。
0: 好，这块我们先向那个反映的市民啊来反馈一下。另外呢，也麻烦您这边就是等到9月份什么时候拆除了，或者说你们已经是准备第二天去拆除了，麻烦把这个消息向我们反馈一下。
1: 好好，行，好的，
0: 好吗？
1: 没问题。好
0: 的，好
1: 的，
0: 谢谢您的回复，
1: 好好好，
0: 谢谢啊，
1: 好好好，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再见。
1: 好
0: 好，好，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从7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市民向我们反映了，然后呢，当时是应急管理局上线啊，市民来反映的这个情况，主要他是担心啊，这么一大块区域的一个围挡，而且它是一个铁皮材质的围挡，如果遇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啊，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那当时我们也及时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应急管理部门，他们也去对接了解了情况。刚刚呢是接通的镇江市西京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请他们来回应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围挡是由他们设置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围挡呢？是因为内处的围墙有坍塌的风险，而且呢要配合他们在围墙内侧的一个停车场的升级改造工程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到时候围挡也会拆除，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那到底什么时候能拆除，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及时的向大家反馈。那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注意安全通行。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包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64名选手中突围，镇江少年郭一元拿下省级少先队讲解赛事一等奖。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伊朗称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达成协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2026年江苏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最近落下帷幕。活动中，我市南徐小学的郭一元凭借优异的表现，从6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3: 宣讲中，郭一元向大家生动讲述了记忆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的故事。郭一元说，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赵亚夫爷爷扎根农业60多年的感人事迹，他和老师一起查阅资料，反复打磨讲稿。
4: 包括他带从日本带回来的20株草莓苗，以及他退休后去了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带领村民发展有机农业。
3: 南徐小学大队辅导员陈宇。
5: 我们指导的一些语气啊，包括一些这个声调，它都能很好的内化于心，所以在这次舞台上的展现也是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
3: 多年来，南徐小学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组建了红领巾宣讲团，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郭一元就是宣讲团的一名骨干成员。平日里，他和其他宣讲团成员常驻学校红色文化角，为少先队员们讲解党史故事、先锋人物事迹。陈宇。
5: 我们学校打造了像红领巾讲解团还有红色研学这样的一个多元实践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平台的搭建，引导我们的少先队员们讲好身边的红色故事，传递心中的红色信仰，让红色基因能在我们南徐少年的心目当中生根发芽。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2.90%。2026年上半年，我国增持黄金40.12吨。截至6月底，我国黄金储备为2346.45吨，位居全球第五位。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天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7。提示信息显示，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阿根廷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8月5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地区规定数量的5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天起含当天，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这种成本压力未必立刻表现为菜单上的牛肉火锅集体涨价。对竞争激烈的连锁餐饮而言，直接提价容易影响客流，商家更可能先减少优惠券和低价套餐，缩小单份牛肉的客重，调整肥瘦比例，或者用价格更低的部位替代原有原料。消费者最终感受到的可能不是一盘肥牛突然贵了10元，而是同样的钱能买到的牛肉变少了。2026年全国高考投档结果陆续公布，多所高校临床医学投档位次较往年出现明显后移。江苏大学5年制临床医学位次较2025年下滑超3.5万名。济宁医学院5年制临床医学位次下滑超2.7万名。即便是顶尖高校也未能完全幸免。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类在山东录取最低位次从109名降至133名。北京大学医学部8年制临床医学从221名降至363名。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动物医学投档线反超临床医学。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完全重新开放。他解释说，根据拟议方案，靠近伊朗拉纳克岛以及穿越阿曼领海的临时航线将被关闭，新航线大部分位于伊朗领海，部分位于阿曼领海，其设计使得商船在进出途中都会经过伊朗领海。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 翻开旋律旧书页，打捞华语流行乐坛里那些不曾褪色的歌声。华语老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容纳了人世间万千心绪，有奔赴婚约的忐忑期许，有无人倾诉的独处的孤独，有喧闹歌声里的情绪的释放，也有藏在心底长久守护的一方天地。我们今天要穿梭到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在歌声里面重温旧日的时光。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原唱来自于张清芳、优客、李玲，收录在张清芳1992年的专辑《光芒》当中。这首歌叫《出嫁》，今天我们要听邝美云的翻唱版本。

1996年国语翻唱专辑《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翻唱了这个版本的歌曲，詹兆元老师创作的词曲，细腻描摹了待嫁之人的复杂的心情，既有奔赴相伴一生的期待，心底又藏着难以言说的忐忑，而愿意勇敢奔赴长久陪伴，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收录在李亚明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

好，这是来自于谭校长的《卡拉永远 OK》。陷入爱恋之中，情绪总是反复摇摆，一份甜蜜轻易轻牵动了所有的心绪，欢喜和纠结常常相伴。这首歌《你的甜蜜》，直白的歌词描绘出了动心之后不由自主的沦陷。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邝美云的歌曲，原唱来自于邓丽君。邝美云在1996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专辑当中重新的演绎。任时光匆匆流逝，人海来来往往，真正留在心底值得珍惜的人寥寥无几，而这份简单纯粹的心意跨越岁月依旧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提到陈明章，大家总是会想到他独树一帜的台湾乡土民谣的创作。阿美情歌最大的特色是融合了闽南歌谣旋律线条和西式吉他的伴奏，不同于主流流行歌曲规整的流行的曲式，它的旋律走向自由随性，根植于民间歌谣的曲调的脉络。而陈明章擅长用木吉他指弹构建整首歌的骨架，编曲极简，也依靠了乐器原声的音色，营造出了画面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充满着土地气息的作品《阿美情歌》。

好，听完了这首台式的阿美情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齐豫啊，三毛作词，齐豫和潘越云之前我合唱过的梦田，收录在滚石唱片1985年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当中，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啊历史上面我觉得文学和音乐融合的标杆之作。齐豫空灵的辽阔的头声搭配着潘越云醇厚的温暖的钟声，两个人的声音高低的呼应，抛开了歌词表层的意象，我们从音乐的层面来说，整首作品的速度平稳，没有强烈的强弱变化，也营造出了宁静悠远的听觉的氛围。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旧是人声合唱作品当中非常值得反复品读的范本。

来自于齐豫潘越云的这一首歌啊，叫做《梦浅》。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阿潘、潘越云、罗大佑作词作曲，收录在潘越云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野百合犹有春天》。这是台湾校园民歌过渡到都市流行乐阶段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的架构非常的克制，木吉他的分解和弦作为旋律的根基，把重心交给了人声。潘越云也拥有了华语乐坛辨识度极高的中低音的声线，音色温润厚重，带着叙事感。而罗大佑的旋律摆脱了早期强烈的批判的色彩，很多人听完了无数的翻唱版本，依旧觉得阿潘的原唱保留了歌曲最本真安静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83年的作品。下面的这首歌收录在阿潘的同名专辑当中，叫做《天天天蓝》，奠定了潘越云在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位置。这首歌也打破了80年代流行歌曲的创作定式，不追求洗脑副歌，重在情绪氛围的持续的铺陈，也让大众看见流行音乐可以拥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并存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天天天蓝》。

旋律终会停下，但回忆不会轻易的消散。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听见了不一样的编曲的思路，也看见了华语乐坛丰富多元的创作面貌。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们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

0: 到底啊该如何来养胃护胃啊，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刚刚讲到的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啊，舒舒服服的过完这个夏天呢？
1: 夏季如何养护好脾胃？我们知道三伏暑天，暑时交至，再加上频繁吹空调，贪食凉饮，脾胃很容易受寒气，湿邪侵扰，不少人会出现胃不怕冷、腹胀嗳气、大便稀溏、身体困重乏力等不适。想要安稳度过盛夏，养护脾胃可以从饮食、外治、情绪等多方面入手，做好日常调护，减少胃病腹泻反复发作。可以记住以下几个实用方案。方案一，吃对，温养脾胃，赶走寒湿。饮食优先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材，少贪寒凉。四神汤、莲子山药粥、茯苓、莲子、芡实、山药各10到15克，煲汤煮粥，药性平和，是健脾祛湿的经典食疗方，适合脾胃虚弱人群日常食用。炒薏米赤小豆水，薏米必须炒至去除寒性，再和赤小豆一同煮水，沥水祛湿而不伤脾胃阳气。日常忌口冰饮、冰西瓜、过量海鲜、甜腻油炸食物。三伏天尽量少碰，避免寒气直伤脾胃，加重体内湿气。
0: 嗯，但其实刚刚有讲到，像到这个季节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东西啊，难免会吃一些这个冰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西瓜啊什么的，这时候吃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呢？能够尽量的少伤脾胃的。
1: 对，吃对了，脾胃才肯复工。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寒凉会损伤脾胃的恢复阶段，主要饮食要注意调养，避免油腻、粗硬、生冷、难消化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小米姜丝粥、白胡椒、猪肚汤之类软烂的汤粥，给脾胃好好放个假。
0: 那如果说哈，吃到了一些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吧？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来给脾胃加一把火。
1: 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热敷啊，给脾胃加把火啊。当然，像湿热、湿热体质、皮肤破损过多、过敏的，不宜艾灸，谨防烫伤。
0: 嗯，
1: 我们艾灸以这个神阙穴、肚脐眼啊，温补脾胃元气的核心穴位为主，每天艾灸15到20分钟，可以温通腹部，驱散腹中寒气，改善腹部的发凉、拉肚子。艾灸中脘穴，肚脐上四指胃的募穴，专治胃胀、胃痛、没胃口，对慢性胃炎、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不适有缓解作用。不方便艾灸，也可用温热水袋热敷腹部，同样可以起到温胃散寒的效果。另外，
0: 起居也很重要，是不是？日常的起居。
1: 对，起居要减少这个冰冷阴暗的环境，减少这个水，
0: 喝冷水。嗯，
1: 对。
0: 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刚刚在讲到这个艾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都说这个夏吃姜，是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特别是比如说哈，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开了一整夜，是吧？啊，你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那你可以在早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啊，冲上一小杯这个红糖姜水来喝一喝啊。这个姜的辛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驱散体内的寒气啊，化解这个水湿，能够醒脾开胃，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脾胃寒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爱上火的人啊，你可以尝试吃两片这个醋泡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下啊。另外就说这个调畅情绪啊，也是能够起到减轻脾胃负担的作用的，是吗？
1: 我们中医讲这个思伤脾，思虑过重、焦虑烦闷会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适度散步活动，有助于气机舒展，改善胃胀食少的情况。
0: 另外还有像到了这个三伏天哈，很多人说吃羊肉啊，吃羊肉比较好，而且三伏天有说这个吃羊肉的好处比较多哈。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吃羊肉，像淮海地区就是流传千年的这个扶羊习俗， 伏天吃羊肉能补阳气，逼出体内的寒湿。

0: 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寒湿体质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大有裨益。
1: 嗯，
0: 羊肉汤具有补虚祛寒、温补气血、益肾补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等功效，对于冬季常发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适当吃点羊肉有助于发散流至体内的寒气，温养通脉，促进恢复脏腑气机升降如常。另外使用羊肉对于防止骨质疏松、贫血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可安心止筋、抗衰老、防寒、防寒暖身、增强免疫力，所以羊肉历来被视为补阳佳品。
1: 嗯，那么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多吃点羊肉呢？
0: 适合的哪些人群，以喜食这个寒凉、过度吹空调的这类人群，可适量吃羊肉，以温中散寒。患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御寒加重者，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腰椎退行性病变等骨关节疾病表现为局部关节冷痛、发凉或阴雨寒凉天明显加重者，胃痛、腹痛、腹泻等胃肠疾病遇凉更甚者，女性痛经辨证为虚寒者均适宜。平日有手脚发凉、怕冷、出虚汗、误食寒凉等辨证为脾肾阳虚或寒湿困脾的亚健康状态者，久居阴寒处者及妇女产后体虚弱、乳少者亦可食之。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这个自此方式来散热。二，肚脐流动交换热量，比如扇扇子、吹风扇会感到凉快。三，蒸发散热，体液中的水分在皮肤和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时会带走热量，出汗降温就是属于这一类散热方式。四，传导散热，体热直接传给与身体相接触的低温物体，例如用冰袋给发热的病人降温。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者是体内产热过多，体温调节中枢会通过扩张血管、加快呼吸、身体出汗等加速散热，但这种调控啊，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王君宇强调，在高温和高湿状态下，一些散热的方式开始失效。一般当外界温度达到33度，人就会感到闷热，正常活动受到影响。外界温度达到36度，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会大大减少，主要依靠出汗等来蒸发散热。体液蒸发还会受到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晒伤的可能。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度左右，且阳光相对温和时，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且阳光较毒辣，建议还是要穿宽松的长衣长裤，既能够隔热，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平时可以多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时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时可以穿上防止着凉。那么哪些衣服会让你更加凉爽呢？环境气温高低或许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穿搭为自己降温。选择衣服的时候啊，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是来看面料，有些衣物看似轻薄，比如说化纤这种材质，吸水性、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穿着并不凉爽。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选择亚麻、真丝、薄款棉质面料，这些材质吸湿透气性更好。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蒸发。

0: 第三，颜色。航空总医院皮肤激光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旭延凤表示，穿红色衣服啊，实际上更凉快且防晒，这主要是得益于其特殊的物理特性和颜色属性。红色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其对皮肤的损害。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到更加凉快。最后就是版型，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女性可以选择纯棉宽松的运动内衣，材质为高性能织物，透气性更好，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裙装宽松，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加凉快舒适。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哟，
2: 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立秋将至，润州盈江路中心社区把秋意和老趣味送到居民家门口；中国科研人员确证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意大利研究发现早用射媒或拖累青少年学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

0: 不跳。明天即将迎来立秋节气，今天上午润州区金山街道盈江路中心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主题活动，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通讯员苏娟、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立秋知识讲座，从立秋节气的特点到啃秋等传统习俗的由来，还介绍了不少中医养生知识。随后活动进入啃秋环节，大家在趣味吃瓜活动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社区居民徐耀然：
2: 西瓜很甜，我们吃得很开心。
1: 盈江路中心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刘露：
3: 接下来社区每个月也都会安排义诊进小区，免费给老人测血压血糖，做基础体检，还会开展防诈讲座、智能手机使用小课堂，教老人怎么视频通话，怎么线上挂号，解决老人用手机难的问题。我们做这些就是希望老人能在社区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7:40，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后终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白海豚影响，原定8月5号12点启动的4类特许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已紧急推迟。江苏连港干鱼、南通启东等地渔船暂缓出港，提前检验缆绳，加固船舶，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最近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官网更新信息显示，陆春龙已挂职担任体育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分管教学及科研等。陆春龙1989年4月生，江苏人，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男子蹦床个人冠军，这是中国男子蹦床运动首枚奥运会金牌。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为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一直是全球教育界与家庭关注的话题。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一项意大利跟踪研究显示，青少年开通首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年龄越早，标准化考试成绩表现越差，部分学业差距还会随时间持续拉大。该研究由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研究团队完成，样本覆盖意大利北部28所学校，共5227名学生。研究数据显示，11至12岁 也就是六年级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到八年级时，意大利语成绩较14至15岁九年级以后才开通账号的同龄人低0.22个标准差，数学成绩低0.18个标准差。按照研究团队的测算，0.2个标准差大致相当于6个月的在校学习差距。报道称，这种差距并不会随年龄增长自然消失。到了十年级，早开账号学生的意大利语成绩仍比其他学生低0.22个标准差，数学成绩差距进一步扩大至0.27个标准差。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

0: 串上梁山，两个人正然马大会，汉檐上又来了云天蓝面，上上凉凉，沙洲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0: 苏芮跟着感觉走，发行于1988年。苏芮一贯的非常有力道的歌声，配合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以及洒脱的歌词，在当年鼓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地追求自我，不被世俗的框架所束缚。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勇敢的生活态度。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听从内心的声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向。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谢谢刘声，跟着老歌，我们一起回到了过去。有没有一瞬间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记者从事科技部门了解到，本月8号2026年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活动将在扬中启幕。届时，200多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将携

0: 400多项科技成果来阵，与600多家企业开展现场对接，推动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此次活动以科创赋能、产业向心、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为主题，由院士领衔，汇聚百所高校千余名嘉宾。主活动将安排专家演讲、政策发布、签约合作等环节，并为新锐企业、中视平台、创新联合体和标杆孵化器集中授牌。大会前后还设有15场子活动，覆盖8个板块，实现全域联动。据了解，自2019年起，我市已连续举办7届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合作大会，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品牌效应。今年的大会将进一步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联动，赋能产业强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筹备此次会议，市科技局自年初起常态化开展企业技术需求征集行动，经市区联动、技术经理人参与，已挖掘核实企业有效技术需求103项，并在省科技厅、江苏数字科技、科技淘宝平台向社会公布。大会当天，200多个专家团队将带着最新成果与600多家企业面对面现场寻求解决方案。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五 G 钢，它最薄厚度仅0.07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制钢先进水平。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据统计，仅今年七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近期有不断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多名消息人士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地位。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小晋王李存勖在铁瓦银安殿安抚了八太保的孤儿寡妇，当下令安金区以30为限捉拿杀人的真凶。安金区心说，完了，这回啊不用李存浩把我治死，晋王就把我治死了。我三弟这信儿到底送到没送到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晋王怎么下了这样的王谕了呢？如果他知道我是他这边的，为什么还这么逼我呢？凶手是谁，我当时就能指出来，都不用三天。可是我敢说吗？我李存浩可就在这儿呢，我要是不说的话，三天过去了，晋王能饶得了我吗？他正在这着急呢，军士张成业说话了：王家千岁，老奴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军师请讲。王爷，这八太保之死是有蹊跷，绝非3日之内可以侦破呀，还请王爷给安将军宽限几日。安崇惠也出来了：王爷，张军师说的有理呀，八太保乃是太原的重臣，一般人绝不敢对他下手，凶手一定背景庞大，做事缜密，3日追凶确实时间仓促啊。李存勖听完一拍桌子：二位之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们可别忘了，人怕逼，马怕骑，给的时间宽裕喽，能认真破案吗？不抓紧时间稽查真凶，我家八弟何日能够大仇得报啊？你们都不要说了，小王说3日就3日，把他更改。安金区，你可记住了吗？哎，末将知道了。马上去办，查到真凶，孤有重赏；查不到， 定斩不饶。是是是。安金区呀、啊、连声称是退出银安殿。李存勖四下看了看，袍袖一甩，站起来，他也走了。金王一走，文武百官也出了银安殿，各就其职，该干嘛干嘛去了。不说别人，单说李存浩，他在银安殿上看到安金区那难受的模样，心里暗笑啊，小子，你不跟李存勖摊牌呀、啊、算你聪明，你就真说了他能信吗？这回呀、啊、你无路可走了，不跟着我走你就是个死，得趁热打铁，我呀追上他还得说点事儿。于是呢，他出来上马追下去，没走多远就追上安金区了，喊了一声，安将军留步，请到这边来，本太保有事相告。安金区一瞧是李存浩，吓得脸色一变，连忙催马过来，压低了声音，太保爷，王爷让我三日之内破案，您看这事儿末将应该如何是好啊？李存浩一笑，安将军，事已至此，你已没有回头之路，唯有当机立断，保存活命啊！本太保早就为你安排好后路了，今晚请到三王府商议大事。是是是，末将遵令，去吧。哎，安金区带人马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李存浩一阵的冷笑，你这个义勇之夫，如今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听我的都不行啊。李存浩说完了，又去了教军场了，借着公务之便，跟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下午公事一办完，三个人就直接回了三王府了。没多长时间，安金区也来了，不光他们来了，还来了三位，一个呢是三吴先生，这个大家伙都认识，就是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另外还有两位，一个40多岁，身高8尺，道家的打扮，如意道观宝蓝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姜黄脸，三绺黑胡须，满脸的傲气。另外一个8尺开外，30多岁，一脸的横丝肉，络腮胡子，大三角眼，脑瓜剃得锃光瓦亮，魔顶受戒，脖子上挂着138颗骷髅念珠，灰布的僧袍，胖袜云鞋，是个大和尚，气势也够足的。李存浩给大家一介绍，老道呢是慈都山云天观的，道号青灵子，人称赛洞宾，名叫刘道平。和尚是黑虎岭莲花寺的，法号叫本空，江湖混号恶面如来呀。书中交代，您别看这二位是出家人呐，可比那不是出家的还狠呢，杀人不眨眼，办事从来是不择手段呐。介绍完了呢，大家伙寒暄一番，转眼已到掌灯时分。这时候三王府的大管家李顺出来了，冲大家伙一点头，太保爷，各位，三王请诸位到密室商议大事，跟我走吧。李顺前面走，众人在后边跟着，穿宅过院，走来走去，进了后花园。园子正当中呢，有个8角的凉亭，亭子里边放着一张石桌子，4个石墩子。大管家在这柱子上一摁机关，吱扭这么一响，石桌子一转，底下露出来一条通道。李顺一伸手，各位请吧。他第一个先钻进去了，脚底下是汉白玉的台阶，墙壁上点着气死风的油灯，往下走是越走越宽敞，最后呢是一个大厅。这大厅高有2丈，方圆足有20-30丈，布置的是金碧辉煌，灯火通明，两旁边 各自站着18个金甲武士，佩剑悬鞭，面容严肃，亚塞木雕泥塑一般。三王爷李克宁端坐在太师椅上，前边是丈八条案，条案前边呢是一张长桌，桌子两边放着18紫檀木的椅子，镶实心嵌罗垫，暖玉的扶手，就这几把椅子值不少钱了。王爷一看大家伙都来了，薛威对大伙一欠身，众人连忙施礼，参见三王爷，参见三千岁。李克宁一摆手，免礼免礼，诸位请坐吧，此处简陋，还望勿怪呀。谢王爷。几个人呢分别往两边一坐，有武士过来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茶罢歌盏，三王爷轻咳了一声，各位都不是外人啊，存豹存海是我侄子，金区是我的故交之子，三吴先生清灵道长本空大师乃是我儿的至交啊。

0: 老奴所虑的还是大太保那边，他立场道呢，你我君臣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速战速决，兵行险招吧。君臣三人计议已定，李存勖内衬软甲，暗藏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外罩杏黄滚龙袍，张成业浑身收拾的紧沉利落，腰里头围着一条金丝鹿筋螳蛇棒，安金泉、安重惠在王府挑了500亲兵，一切准备停当，李存勖吩咐一声，众人是直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0: 下水道等密闭有限空间，极易积聚沼气、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作业前必须严格落实通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逼近，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市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一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逐步靠近我国华东沿海。根据最新路径预报，台风预计9号前后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西偏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快速衰减。世纪波及10号左右为本次风雨影响峰值时段。
1: 从目前看，最大的阵风可能会来到这个729一些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这个。
0: 自出门以来，我市持续晴热无有效降雨，区域内已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
1: 的这个风雨影响，一方面的话是对我市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会有所缓解吧。那么基本上在它影响的期间，我市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这个30度左右，会让我们这个气象干旱得到一定的缓解。
0: 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中国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发布公告，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30到14:00暂停全部人工柜面做服务。这则公告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这一举措保障了银行一线员工的休息权益，也有人担心所有网点都午休会耽误业务的办理。很快，有关银行午休的话题便冲上了热搜。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2: 网友石海悠游表示反对，他说，这两年银行网点不断在减少，很多来银行办事的老人都反映等待时间过长，要是再有午休，那会造成更长的等待。网友巷口的旧路灯表示，大部分上班族只有中午有空去办理银行业务，人工窗口全部午休的话，想办事就得专门请假，时间成本太高了。网友轮城的看法是，建议轮班，毕竟是服务业，中午全部午休我认为是不太合适的。网友橘子海漫游认为，银行柜员也是普通打工人，长时间连轴上班，吃饭都匆匆忙忙，理应拥有正常午休。网友海夫夫说，银行下班之后还要对账清点，实际加班不少，能有完整午休，对一线柜员身心都是好事。青岛新闻网点评，银行午休试点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银行网点普遍实行轮班制，也就是柜员轮流吃饭，柜台不停业，每人用餐时间仅有20到30分钟，常常是一边盯着叫号系统，一边匆忙吃饭，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不少一线员工反映，在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下身心疲惫，午休不是偷懒，而是基本劳动权益保障。新京报评论，银行给一线员工减压有其合理性，但需要警惕因落实午休而削弱了基础服务。午休期间一刀切关停全部人工窗口，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也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荔枝新闻网指出，在于如何在保障员工休息权与回应群众需求之间实现更优平衡，可以通过优化排班、丰富线上等方式，在不影响午休的前提下提升服务弹性，尤其要考虑到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为他们设置兜底服务窗口，通过技术赋能与管理优化实现
3: 纤维含量接近大米的3倍，饱腹感极强，能有效延缓餐后血糖上升，是优质的控糖主食。同时，谷米富含原花青素、胡皮素等抗氧化活性物质，特有成分儿茶酚可辅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菌，还含有植物甾醇、伽马氨基丁酸等多种成分，有益人体健康。营养价值如此优秀的谷米，怎么还会淡出餐桌？

0: 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谷米生于水泽环境，种子成熟时间不一，籽粒易脱落，采收困难，产量极低。其二，一场植物病变改变了它的品类。从汉代起，菇被黑粉菌感染后无法开花结果，纤细的茎部会膨大形成肥嫩的肉质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茭白。这场病变让菇从谷物变身蔬菜，菇米也随之渐渐被世人遗忘。随着全谷物饮食理念普及，菇米再次吸引了我国科学家的注意。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团队对菇米开展深度分子考古研究，于2025年9月破译北美沼生菇完整基因组，为菇米遗传研究提供高精度基因图谱。团队借此培育出落粒弱易采收的菇米新品系，2026年试种采收，预估亩产150斤。如今菇米归来，期待这份沉淀千年的古老食材能早日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大众尽享雕糊饭的独特风味。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行

0: 承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
4: 眼睛，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5: 哎，小树，危险！
4: 放开我，我要去找他。
5: 危险！
4: 我要去找他。
5: 小树，
4: 听话！我要去找他。
5: 听话！
4: 哎，放开我！哎，小树，
5: 小树。
4: 停车！
6: 卢小忠不顾一切跳下了马车，乌兰奇季格和甘亮赶紧停车追了上来。
5: 听话，你要去哪？
4: 我要去找马雷
5: 哥。听话，走，
4: 走，你刚才走。
7: 卢小忠，
8: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7: 啊？你上海的时候你就这样，带着你的妹妹一次一次的逃跑。所有的人为你们担惊受怕，现在你来到内蒙古了，到了大草原，谁亏你谁欠你谁对你不好，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把心掏给你，你的心呢？所有的孩子都高高兴兴地找到了他们的阿爸和阿妻，你不愿意，好，乌兰阿姨陪着你带着你，我们的保育战不管，是为了你，你还要干什么？
4: 保利哥，保利哥是阿杜大师唯一的儿子。他们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你们干什么让这东西呢？他是你草原上最好的朋友，陪你玩，教你摔跤，给你拿洋拐。乌兰阿姨看着他长大的，你行，你能，你去，你去把宝莉哥给我找回来，你去找，你给我找回来去。
6: 乌兰奇迹格发完火，走到卢小忠跟前，把他轻轻地搂在怀里。此时，苏书记看着坐在地上的哈图，坐到他身边。
9: 哈图，这是一个不幸，也是一个意外，但是跟你说，跟宝利根一起去兔子滩的那个孩子

0: 为了回来报喜，跑了十几里路，脚都跑烂了。可我的儿子丢了性命。我知道，我不是说了吗？这是一个意外，谁都不愿意发生意外，对不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兔子潭吗？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汉族小子想吃兔子肉。 一天4两粮食，1两肉3000油，居然还不够，还要吃兔子肉，是这样吗？是我告诉巴老，要想抓兔子，就得去兔子潭。
1: 哈图从靴子里拿出了一把刀，抓在手心里。
2: 干什么？出手！
0: 鲜血从哈图的手心里流了出来，
2: 手成汤，好过心里疼。这孩子是我的血化成的，
0: 我再流点血，送他回长生殿。
2: 收养吧，谁呀？
0: 那个汉族小子，我要等他的阿爸。不行，这是长生天的安排。收走了我一个儿子，就要再送我一个儿子。
2: 什么长生天的安排？收养孩子那是有规定的。
0: 规定我知道，可我的条件全对得上。 我现在没有孩子，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你让我提条件，我的儿子死了，国家就应该赔我一个儿子。

0: 你要想收养孩子，我可以帮你安排。那齐里宝院还有孩子，
1: 我就要这个孩子。瓦勒干死在他的面前，这是长生天的安排，一命偿一命。你别想着把他藏起来，他要是如果不给我当儿子，我不要命，也要给我的宝利哥报仇。
2: 苏书记和奥伦都愣住了，他们连夜赶回了公社。
3: 苏书记，订什么时候的票啊？
0: 先别忙着订票，情况有变。
2: 阿图坐在蒙古包外喝着酒，醉眼中宝利根又站在他面前。此时苏书记和乌兰奇齐格、奥伦和甘亮他们还在商量。
3: 不行，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0: 哎呀，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
3: 这是什么好办法？你去把孩子交给哈图，他是个酒鬼，他要打人。
0: 他没有打过宝利根，
3: 他喝了酒他就要打。
4: 乌兰，你别激动，你听苏书记把话说完。
0: 苏书记一定有他的道理。没道理，只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哈图这个人的性格我了解，他认准的事儿如果办不成，他会闹出别的事儿来。你敢冒这个险吗？
3: 冒什么险？你什么意思？他要报复小钟，拿小钟偿命啊？
0: 哎呀，我说的冒险指的是他犟驴子脾气的性格，害人的事儿他怎么能干得出来呀？
3: 他要万一

0: 出来了呢？我不能拿小钟去冒险呀、
1: 啊！哎呀，你不要把哈图想成坏人嘛。哈图的性子刚烈，爱赌气，爱撂蹶子，但人的心地还是善良的、正直的，而且还受得起委屈。这些你不都看到了吗？
2: 包丽根是他快三十生下的宝贝，生完孩子，妈就走了。这么多年，他又当阿爸，又当额吉的把儿子拉扯大。今天，包丽根死了，他没有儿子了，他要再收养一个儿子。
3: 要不，我们在七宝医院再给他物色一个吧。
1: 哎呀，他谁都不要，只要小钟。他说小钟是上天赐给他的儿子，
3: 可是规定里说了要问孩子愿不愿意。
1: 哎，在路上啊，我一直在想，哈图没什么问题，他不会报复孩子的。我现在担心的是怎么做小钟的工作。
4: 是啊，可最后如果小钟坚决不愿意。
5: 我愿意。
6: 卢小钟流着眼泪从炕上坐了起来。
5: 我愿意做宝丽跟阿爸的儿子。
3: 小钟，
5: 宝丽跟是为我去肚子担的，哈杜大叔他不会欺负我的，因为他知道宝丽跟不是被我害死的。现在宝丽根死了，我愿意做他阿爸的儿子。
3: 小钟，
6: 苏书记欣慰地点点头。
1: 好孩子。
4: 小钟，你真是懂事了。
7: 你别说，小钟的性格真有点像哈多大叔。
5: 那我妹妹怎么办？
4: 这你放心，交给大人。
3: 交给我吧。小鱼，跟着我住，我带着她。
4: 可是你……
3: 乌兰阿姨家离哈多最近，以后妹妹就跟你离得最近了，你可以经常看到她。这样好吗？
5: 小鱼会愿意的，他喜欢乌兰阿姨。
6: 甘亮非常的失望。清晨，苏书记和乌兰奇迹格领着卢小钟兄妹来到哈图家的蒙古包外。
1: 阿图，我给你送孩子来了，你听见没有？
6: 哈图放下酒瓶，跌跌撞撞打开门。
1: 按你说的，孩子我给你送来了。
8: 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就不招待你们了。啊，
1: 连碗奶茶都不给我们喝啊？
8: 你一坐下来就没完没了的唠叨个不停，我不想听。小子，想当儿子？进来。
5: 那我就进去了。
3: 阿忠，弗兰阿姨，弗兰阿姨家就在那儿，看到没有？直直的走就到了。这里边有擦脚伤的药，记得擦脚啊。

0: 他用颤抖的手取下这张糖纸。
1: 嗯，真甜。
0: 看着通红的糖纸，他仿佛看到了宝莉根嘴角的鲜血。
1: 宝莉根。

0: 哈图翻身坐了起来。
1: 哭什么哭？饿了自己吃。
0: 他把一个馒头扔到卢小忠的身上，转过身去不理他。第二天，几个附近的额吉拿着吃的和用的来到乌兰奇齐格家，苏书记也来了。
2: 阿罗娜，你的意思？
3: 还没有吃饭，我先去喝闷吧。你们可以呗。
2: 他拉克拉，他拉克拉。
4: энэ бичгэн анхныг үрчилсэнийг мэдсэн талд танд эдгээрийн ачирлаа.
2: Тарахра, тарахра.
1: 哎呀，乌兰姑娘，你看看你啊，这银元有多好啊！带养了一个孩子，就给你送了这么多的东西。将来你要是成家，还不得给你送个毡房啊？
2: 是啊。
1: 哎呀，我谢谢大家啊！我代表公社，谢谢大家。乌兰姑娘干的是国家的事儿，带养的是国家的孩子。你们大家帮助乌兰，也就是帮助了国家。
5: 苏书记放心吧，我们都愿意帮助乌兰。
1: 我相信，我相信。乌兰呐，你带养小鱼啊，我放心了，好好带吧，这孩子将来呀，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0: 走，大哥，孩子的东西我一厘米都不会碰。我没说，哎，你这个狗脾气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1: 你去。
2: 哎，
3: 哈图把苏书记的香烟揣进了怀里。罗小钟在家里用火石打火完，一下两下。
0: 哈图骑马回家。
3: 忽然，他远远地看到自家的蒙古包冒着浓烟，赶紧快马加鞭。此时，惊慌失措的卢小钟忙中出乱，把哈图喝的酒浇在火苗上，火焰腾的窜得更高。哈图把跑出来的卢小钟甩到一边，冲进蒙古包，抡起被子，奋力扑火。
0: 乌兰奇齐格也发现哈图家的蒙古包冒着黑烟。
4: 他们早晚也还是你帮我看着一下啊！
5: 是是是，
4: 走走。
0: 乌兰奇齐格骑上马往哈图家赶，此时哈图灭了火，家里一片狼藉，他拿起烧焦的毡子，怒不可遏。
6: 好了，那娟子。
4: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你敢说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哈图关上门，把卢小钟按在凳子上。你说不知道？哎，我叫你不知道，你敢说不知道？我今天让你知道一下，知道不知道？啊？你是知道不知道？知道不是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你看我这给我糟蹋的！你竟敢说不知道？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4: 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鞭子不停地抽在卢小钟的屁股上，
0: 他咬着牙一声不吭。不一会儿，卢小钟冲出蒙古包，在草原上狂奔。此时，乌兰奇齐格赶到了哈图家。
7: 哈图，怎么回事啊？我远远地看你们家在冒烟，怎么了？这是？
0: 小钟呢？
3: 惊魂未定的卢小钟摔倒在地上。<笑>

0: 乌兰奇齐格找了一圈，回到蒙古包，见哈图正在喝酒。
1: 哎，怎么院子里也没有人呢？
2: 我怎么知道啊？他放了一把火就跑了，我还正要找他呢。
1: 放火？他为什么要放火呀？你欺负他了？
2: 你别胡说。
1: 那他好端端的放什么火呀？我就问你，他是国家的孩子，你没有权利欺负他。你要是欺负他，我告苏书记去。
2: 你告去，你告他去啊，你去告他去啊。
1: 你还真欺负了小朱了啊？
2: 楚露，他的蒙古名字叫楚露。
0: 这时，朝鲁也就是卢小忠走了进来。
3: 乌拉阿姨，
1: 小忠，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3: 没有。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点火准备做饭，不小心把簪子点着了。
1: 不就是一个破簪子吗？烧了就烧了嘛。你怎么哭了？啊？怎么了？他打你了？
3: 没有。我想我爸妈了，哭了一会儿，现在没事了。那我。

0: 阿姨，你快走吧，我妹妹她害怕一个人待着。
1: 没事儿，阿姨让谭大额吉帮着看妹妹呢。
0: 我帮你们收拾一下吧。啊，
2: 好。

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局。
1: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我市高温干旱天气有望得到缓解。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连日来我市持续晴热少雨天气，高温与气象干旱叠加。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华东沿海逼近，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市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来降温降雨天气。记者李雨桐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逐步靠近我国华东沿海。根据最新路径预报，台风预计9号前后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西偏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快速衰减。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琴介绍，对我市来说，受外围云系波及，10号左右为本次风雨影响峰值时段。
1: 从目前看，最大的阵风可能会来到这个7到9级，同时也会伴有一些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这个降水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吧。
0: 自出门以来，我市持续晴热无有效降雨，区域内已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
1: 的这个风雨影响，一方面的话是对我市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会有所缓解吧。那么基本上在它影响的期间，我市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这个30度左右，会让我们这个气象干旱得到一定的缓解。
0: 继续关注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

开展国际交流。记者今天获悉，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据统计，仅今年7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

0: 如果说黄品源《最爱你的人是我》这样的告白是非常热烈的，那刚刚张洪亮的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是深夜当中最绵长的思念。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也是张洪亮事业的转折点，更成为了无数人初恋时光的背景音乐。它有着非常直白的歌词，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是啊，爱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1: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等待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你曾经为爱情这样苦苦等待过吗？
1: 深深的爱上你。
0: 当那些漫长的等待最终成为了释怀，我们终于明白，不如挥挥手，把遗憾留在昨天。来听到田震，干杯，朋友，敬那些天涯孤旅的愁，也敬那些无拘无束的自由。

岁月留声，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站，我们要带着各位去往美丽的雪域高原，来听郑钧《回到拉萨》。

0: 苏芮跟着感觉走，发行于1988年。苏芮一贯的非常有力道的歌声，配合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以及洒脱的歌词，在当年鼓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地追求自我，不被世俗的框架所束缚。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勇敢的生活态度。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听从内心的声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向。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谢谢刘声，跟着老歌，我们一起回到了过去。有没有一瞬间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在1996年国语翻唱专辑《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翻唱了这个版本的歌曲，詹兆元老师创作的词曲细腻描摹了待嫁之人的复杂的心情，既有奔赴相伴一生的期待，心底又藏着难以言说的忐忑，而愿意勇敢奔赴长久陪伴，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收录在李亚明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

好，听完了这首台式的阿美情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齐豫啊，三毛作词，齐豫和潘越云之前有合唱过的《梦田》，收录在滚石唱片1985年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当中，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啊历史上面我觉得文学和音乐融合的标杆之作。齐豫空灵的辽阔的头声，搭配着潘越云醇厚的温暖的钟声，两个人的声音高低的呼应，抛开了歌词表层的意象，我们从音乐的层面来说，整首作品的速度平稳，没有强烈的强弱变化，也营造出了宁静悠远的听觉的氛围。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旧是人声合唱作品当中非常值得反复品读的范本。

来自于齐豫潘越云的这一首歌啊，叫做《梦田》。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阿潘、潘越云、罗大佑作词作曲，收录在潘越云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野百合犹有春天》。这是台湾校园民歌过渡到都市流行乐阶段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的架构非常的克制，木吉他的分解和弦作为旋律的根基，把重心交给了人声。潘越云也拥有了华语乐坛辨识度极高的中低。

低音的声线，音色温润厚重，带着叙事感。而罗大佑的旋律摆脱了早期强烈的批判的色彩，很多人听完了无数的翻唱版本，依旧觉得阿潘的原唱保留了歌曲最本真安静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83年的作品。下面的这首歌收录在阿潘的同名专辑当中，叫做《天天天蓝》，奠定了潘越云在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位置。这首歌也打破了80年代流行歌曲的创作定式，不追求洗脑副歌，重在情绪氛围的持续的铺陈，也让大众看见流行音乐可以拥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并存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天天天蓝》。

0: 体育方面，今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美和，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晋级男单十六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级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进8，国乒选手陈幸彤、陈毅率先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三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今晚中国 U17 国家队2-1战胜了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 U17 梯队。详细情况，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0: 郝亮，晚上好。
9: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况吧。
1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海泽天的这个主场哈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3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天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 U17 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入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 U17 的前场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傅昭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

0: 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 U17 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秀浩啊，还有这顾博宇啊、李君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还有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了，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但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成，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的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要打半决赛了嘛，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一鸣、金冠成、赵冠成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维豪、于佳楠和帅维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何松元也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啊，没有说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通过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 U17 队呢，
1: 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考虑的整个的问题，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呢跳上来的2米03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早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晨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米03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2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2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2: 于金勇，
1: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米03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看你怎么选了。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是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啊。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利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0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傅昭明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

0: 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 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两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四届了嘛，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一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

0: 新赛季开赛之前，对吧？
1: 而且是新赛季开赛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0: 嗯，
1: 然后等的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3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的太多。
0: 嗯嗯，
1: 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合理。
0: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 U17 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接续奋斗，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15: 主持人您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彤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3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彤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一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5: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彤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

0: 陈幸同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
1: 嗯，
0: 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同再去打了，就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同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1: 嗯，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0: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两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
1: 嗯，
0: 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但是呢这第三局就是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
1: 嗯，
0: 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里面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嗯，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元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朱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元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对

0: 有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1: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的会很焦灼，
0: 嗯，
1: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打得很漂亮，
0: 是
1: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4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
2: 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一时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他正好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0: 嗯嗯，您看这个事很有意思，我看今天这个有一些媒体同行的解读啊，就特别强调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说让国际足联承认自己做错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就觉得哎呀，这好比这个在饭桌上说我错了我错了，自罚一杯，说这事儿我自己说我错了，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姿态，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吧，这也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英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甚至有威尔士啊这方面的这个足协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发信说撤回对英凡蒂诺的支持。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既然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能算就此按下了吗？
2: 肯定不能这么说，首先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瞎话了，对吧？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对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英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

0: 派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英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议。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英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英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些继续支持他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与他一刀两断了。就像原来的高级顾问科尔戴罗已经辞职了，包括原来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公开批评英凡蒂诺，说这个计划就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我们都不知情，所以他也没来开这个会议。另外这个全球发展顾问温格也是在英国媒体的压力之下，也是公开表态我对这个项目从来不支持。所以英凡蒂诺他只是把他的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

0: 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州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1: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0: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

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心，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6: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引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 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像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

0: 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1: 西行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2: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1: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心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2: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

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

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全市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8: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9: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8: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0: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8: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8: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9: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

0: 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2: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屏障。吴庆文首先来到丹徒区合唱洲堤，该工程堤防总长14.25千米，主要建设堤防、覆高培厚、挡浪墙、防洪墙、填塘固基、涵洞维修加固等。他详细询问了解堤顶高程和宽度以及历史最高水位等情况，并查看了长江干流堤防达标及在建工程情况图，指出长江堤防工程是百年大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方要履职尽责，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共同把工程建设好，切实有效发挥堤防防洪能力，保护一方安全。
1: 胶北滩、胶西滩经过人工覆土和生态自然恢复等综合修复措施，区域内植被覆盖率显著增加，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发展。吴庆文来到长江边观测点，查看了解滩地保护情况，要求切实加强片区巡查，重点做好防火等工作，宣传引导广大市民文明游玩，坚决做到管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让绿色成为长江镇江段最动人的底色。期间，吴庆文还深入五墩村集体果园和千木花园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了解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情况。在五墩村集体果园，他详细了解果园种植品类、销售渠道和村经营性收入、村民收入等情况，希望发挥果园规模效应，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模式，不断增加收入，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在千木花园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吴庆文查看了解经营、助农销售和民宿建设情况，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客源，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0: 调研中，吴庆文强调，做好长江大保护工作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要持续抓好岸线整治、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统筹保护与发展，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绿色产业、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让保护长江生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赴观塘创新社区开展专题调研，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狠抓科技招商和产业培育，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网镇江能源互联网科创服务中心致力于服务全市能源供应，重点发展电力科技创新、电力培训、电网建设运维及相关服务产业。吴庆文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了解项目布局、发展业态及建设进度等，希望项目方积极整合国网资源，加强供需对接，吸引更多创新研发中心入驻，充分发挥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辐射带动作用。东云数据算力服务项目正建设集智能计算、云计算、海量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应用支撑能力云一体的新一代超算中心。吴庆文走进项目现场，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合作伙伴和未来规划，查看全域 AI 决策平台等运行情况，肯定企业发展赛道选得准，并叮嘱地方和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0: 随后，吴庆文认真听取了观塘创新社区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观塘创新社区是城市未来重要的发展空间，要配置重要力量，加强招商，特别是科技招商，引入更多符合城市经济发展业态的项目，加快在建项目进度，让项目尽快产生效益。要积极导入科创资源，因地制宜建好研发载体，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入驻，为经济发展打牢。

0: 坚实基础，要用好闲置资产和已完工的基础设施，推动各类资产资源有效运行，为推动观塘创新社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吴清文强调，观塘创新社区作为全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肩负着培育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地方和相关单位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同心同向，密切配合，共同把观塘社区发展好、建设好，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
1: 8月8号，2026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即将启幕。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次科创大会将以科创赋能、产业向新、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为主题，举行产学研对接、人才交流、项目路演等15场系列活动，聚力打造一场高层次、重实效的科创人才盛会。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大会主活动将于8月8号在扬中举行，会上将集中发布镇江市创新转型9项工程、人才振兴行动政策2.0两大指导性文件、系统部署全市主体培育、技术攻坚、平台建设等核心任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兴：
3: 我们将升级镇江金山人才计划，紧紧围绕全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等引才的专门的赛道，提供最高1000万元的项目支持，同步统筹教育、医卫、文化等民生领域人才的领域和本土优秀人才的培养，既为产业升级注入核心的动能，也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软实力。
2: 本次活动提前征集了100多项企业技术需求，邀请200多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开展专场对接。活动还邀约全国102所产业适配度高、往届毕业生来镇就业稳定的合作高校、人才工作站设站高校以及在镇院校，联动我市重点产业链企业，持续拓宽我市高校人才合作朋友圈。
4: 紧扣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门打造了7条产业房企观摩路线路，来聚焦视觉光学、新型电力、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一些重点产业，不仅让来访的师生沉浸式地感受镇江的城市风貌、文旅资源与生活配套，更直观了解镇江重点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岗位需求，来推动高校学科链与城市的产业链深度的融合。
2: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戴卫东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下旬，实现全市各板块重点。

0: 闻早报。
1: 但是它能锻炼孩子动手接线的能力，也能让小朋友们直观感受电路与电机的运作，在实践中激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轻松掌握基础物理的小知识。
2: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3: 八月四号，在丹阳市某幼儿园门口，一名工人下井作业时不慎吸入沼气，导致昏迷被困。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经勘查发现，现拦井深度约为一米，空间狭小，空气流通差，被困人员已经没有意识，躺卧在井底。消防救援人员立即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后迅速下井。抵达井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救援绳索牢固绑定在被困男子腰部，平稳将被困工人救出。被困男子救出后，立刻被现场等候的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消防提醒，电缆井、下水道等密闭有限空间极易积聚沼气、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作业前必须严格落实通风、检测、监护等安全措施，严禁盲目下井作业。如遇人员被困，应立即报警求助，切勿贸然下井施救。
4: 连日来，我市持续晴热少雨天气，高温与气象干旱叠加。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华东沿海逼近，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市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来降温降雨天气。记者李雨桐报道。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逐步靠近我国华东沿海。根据最新路径预报，台风预计9号前后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西偏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快速衰减。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琴介绍，对我市来说，受外围云系波及，10号左右为本次风雨影响峰值时段。
6: 从目前看，最大的阵风可能会来到这个7到9级，同时也会伴有一些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这个降水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吧。
5: 自出门以来，我市持续晴热无有效降雨，区域内已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
6: 的这个风雨影响，一方面的话是对我市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会有所缓解吧。那么基本上在它影响的期间，我市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这个30度左右，会让我们这个气象干旱得到一定的缓解。
7: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今天最高气温35-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36度。
4: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8，新区办事处48，职教中心4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来关注生活指数，体感舒适度指数闷热不适，晨间有雾，湿度接近饱和，日间受高温黄色预警影响，最高气温35度，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黏腻，长时间户外活动容易胸闷乏力，出汗量大。紫外线指数中等，上午雾气削弱日照，中午云层间隙紫外线明显升高，外出时建议佩戴遮阳帽，裸露的皮肤简单涂抹防晒霜即可。穿衣指数炎热夏装，以短袖短裤冰丝透气夏装为主，车内室内空调房备薄长袖，规避室内外温差着凉，随身准备干爽衣物应对突发阵雨，以免被淋湿。洗车指数不适宜，存在分散阵雨，洗车后容易被雨水污染，不建议进行

0: 车辆清洗养护。
1: 8月5号，人民银行镇江市分行联合南京银行总行科创金融部、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组建专项走访团队，深入我市部分民营科创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倾听企业诉求，对接金融服务。在这次走访的企业中，有的在磨切工艺水平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有的市场份额在国内储能系统中位于前列。走访团队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产品研发成效、技术创新以及项目投产情况。企业详细介绍了现阶段经营现状、技术研发进度以及产业链配套情况，重点反馈了企业扩大产能、技术迭代升级、新项目落地过程中的资金周转、专项融资、政策适配等核心需求。南京银行向企业介绍了科创生态圈服务能力与范围，人民银行镇江市分行解读了跨境人民币等最新货币政策工具与惠企政策，明确了金融支持民营科创企业的政策导向。下一步，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将持续依托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紧密对接人民银行各项科创扶持政策，深耕地方科创金融领域，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让伯纳姆决定提前释放大约5000名服刑人员。这一举措遭到受害者维权群体的强烈谴责。为此，英国司法大臣诺里斯亲自出面道歉，无奈表示这是在替前几届政府背锅。英国下议院公共账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监狱系统近年来几乎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营状态，其中男子监狱的入住率保持在98%到99.7%之间，以至于警方不得不终止部分抓捕行动。早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政府就在尝试通过提前释放在押人员，减轻狱政部门压力。到了前首相斯塔默时期，英国重新修订量刑法，并且引入全新的减刑制度，允许大多数在押人员服刑满1/3后即可获释，转为社区监管。根据斯塔默政府的原有计划，英国将在今年9月分批次释放大约6000名罪犯。由于此事争议太大，伯纳姆就职后紧急叫停，并重新做出评估。本月3号，英国政府宣布了调整后的新方案，将犯有强奸罪、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罪的犯人从提前获释名单中移除，获释人数减少到大约5000人，首批罪犯的释放时间也推迟到今年10月。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的部分股权。这项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以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的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这一提案。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开发了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123个职业标准，目前正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
1: 2026年全国高考投档结果陆续公布，多所高校临床医学投档位次较往年出现了明显后移，比如江苏大学5年制临床医学投档位次较去年下滑超过3.5万名。
0: 2026年上半年，泰国大米出口量为32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8.81%。全球大米供应充足以及中东冲突，造成泰国大米出口量下降明显。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锦、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高静、陆飞。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燃油附加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上涨42%。盐城警方打掉以拉车门盗窃团伙。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8月8号，2026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即将启幕。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科创大会将以科创赋能、产业向新、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为主题，举行产学研对接、人才交流、项目路演等15场系列活动，聚力打造一场高层次、重实效的科创人才盛会。大会主活动将于8月8号在扬中举行，会上将集中发布镇江市创新转型9项工程、人才振兴行动政策2.0两大指导性文件，系统部署全市主体培育、技术攻坚、平台建设等核心任务。本次活动提前征集了100多项企业技术需求，邀请200多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开展专场对接。活动还邀请全国102所产业适配度高、往届毕业生来镇就业稳定的合作高校、人才工作站设站高校以及在镇院校，联动我市重点产业链企业，持续拓宽我市高校人才合作朋友圈。市应急管理局最近正式出台关于落实小微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措施的通知，聚焦小微工业企业人数、安全管理专业水平不高等问题，出台10项具体举措。持续高温天气带动用电负荷攀升，7到8月，镇江港计划中转保供电煤3.2万吨，分批次通过港铁联运发往浙江衢州。面对长江汛期水情多变、甲板温度超过50度的严峻作业条件，镇江引航站和镇江铁路部门开通电煤运输绿色通道，引航员24小时值守待命，港区启用专属储煤堆场和加急装卸绿色通道，电煤无缝接驳上黄铁路货场，以多式联运闭环运输，构筑长江长三角迎风度夏能源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了解此时镇江市区路况信息。珊珊你好。
1: 史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R503南京绕城高速南京段双向91公里离西善桥收费站5公里附近的施工已经结束，古里双向入口开通，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在学府路苗江湾路路口附近车辆积压会多一些，有拥堵情况。焦山路路口往高架方向也是有大量的汽车在排队等候，大家请注意好安全。东吴路路段上站到在冰水路路口附近车辆也是有积压排队情况，有的往西方向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黄山西路七里店铁路桥附近也是目前车都拥堵的状态，大家请保持耐心，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继续来。